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1: 我们说，警队大批警员目前在美国领事馆附近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新跨境大桥哥迪豪国际大桥经过多个月争议之后，定在今天正式通车。特朗普否认弹药耗尽而停工伊朗，而德黑兰就怀疑美方谈判的诚意。有个详情，请留意本台八点钟整点新闻。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呢是70%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呢仍然有雨，是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7点31分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信线412的 C 冷座车，404的 Avenue Allen 到400 Islington 到 Dixon 都相当繁忙。在401的东行线 C10 的 Collector 附近多车， Pearson 到400行车缓慢。在 Markham 的 Collector 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另外 Nelson 的快线右线受阻有汽车发生了故障。在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多车，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到401东行线交流道，410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 QEW 多车的 Dundas， 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行车缓慢。 QE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 Fairview 附近， QEW 东行线 Huron Terrell 多车的 Cawthra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ison， Subdina 多车的 Jarvis。 提醒大家 Jane 由 Dundas 到 Sinclair 是关闭的，有事故发生。另外 University 南行线在 Dundas 也都封闭，警方正在进行枪击案的调查。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5: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6: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让我们紧紧拥抱，
1: 却身躯边。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星期一晚于施家堡豪门宴隆重举行，参券已经全部售罄，多谢支持。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
0: 到时见。
1: 大会指定航空 Air Canada 加拿大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周一伟。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A Plus，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早安，听众朋友，7:40呢，欢迎您转到了 Fairchild A Plus， 或通过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

来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的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啊，今天呢是和明天都有这个雨啊，局部地区还有雷暴，可能雨量都蛮大的，大家要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在19度，相对湿度92%，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白天呢是70%的机会有雨，但是我看了一下，到晚间才会下雨啊。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27，晚间呢最低气温在18度左右。现代人的生活发现没有，咱离不开这个所有的电子产品，那在家呢，就算吃饭，咱们不刷手机呢，也都看电视啊。现在呢，更加有这么投屏电视，非常是方便，荧幕放得大大的啊，躺在床上啊，看一部电影啊，或者看电视啊，真的太舒服了。再吃点零食，喝点饮料啊，不管身体胖不胖啊，真的是。您发现呢，你如果习惯躺在床上看电视的话呢，你等坐着的时候都觉得不舒服了。哈哈，那看电视到底对咱们有什么影响呢？美国又做了一个最新的研究啊，看太多电视的话呢，当心大脑被腐蚀哦，有这么严重啊？怎么个腐蚀法呢？哎，您听说过这样的话吗？叫做没知识也都要有常识，没常识也都要看电视。大家开玩笑，怎么说？因为这个电视真的离不开啊。那以前呢，咱们是看电视台播出的节目，现在有了 4K 电视呢，咱们就要看作网络电视。对了，那可就是无远弗届啦，太方便喽。那您可以看您自己原居地的这个电视台，或者是呢啊，看您自己喜欢的任何的东西，就像点播一样，想看什么就都有什么啊。您不想看，大数据也不断的推给您。那这些电视对咱们的影响啊，到底有多大呢？美国南加州大学啊，在7月16号，也就是刚刚的十几天前啊，发布了一个这样的这个新闻稿，说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啊，关掉电视那会腐蚀你的大脑，这句话在许多家庭都这么说。那到底这个腐蚀这个词儿啊，是言过其实啊，还是真会对您的大脑造成影响呢？南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就发现，这种说法的背后确实是有一定的道理啊。那这个学校的研究人进行了一项的研究，说啊，那些自称在中年时期经常去看电视的人，后来出现了跟记忆相关的大脑区域的缩小，额叶还有枕叶变小，以及白质受损。白质病变就是咱们脑部啊小血管疾病的一个指标，它跟衰老、中风、认知能力下降、失智症都相关，听到没有啊？就是在中年时期您看电视看多了。所以说提醒大家啊，那这项研究啊的报告撰写人呢，是这个南加州大学生物科学与人类学教授啊，他叫 David， 他说多年来一直都专注于啊人们久坐，那大家这都不用说了，大家知道坐时间长了对身体肯定不好，但研究结果表明啊，我们也都该关注久坐的时候在做什么事儿。对了，总坐着是不好，但是呢，如果您在办公室久坐，处理电邮啊，这个电话啊，做好多这个文件呐，或设计啊等等一系列在办公室的工作，还有跟坐那看电视，到底有什么区别？哎，这个研究人专门做了研究，研究说研究人分析了大约啊2000名成年人资料，并咨询他们两个方面：一是在闲暇时看电视的频率啊，从不看、很少看。到非常频繁，二是在工作日期间呢，久坐的时间的长短，就是到底你坐在那儿有多长时间啊？20多年后，这些参与者接受了脑部的核磁共振，就是咱们说的 MRI。你想想，2000人追踪了啊20多年哦，真的是这个研究不容易啊。与那些自称啊从不、很少的电视人相比呢，那些非常频繁看电视的大脑各区域啊，出现了广泛的结构性的差异。对了，那这个东西不是一两天的，大家知道它是潜移默化的，不断的侵蚀您的大脑啊。那从20年前您就看电视，20年之后呢，做一个脑部的 MRI 核磁共振，就发现哇，就变化非常大哦。研究员说了，经常看电视人大脑当中啊，跟阿兹海默症早期征兆相关的区域体积较小，同时呢有白质病变，就是脑的这个血管有问题了。哎，这些参与者的枕叶和额叶体积也都较小，

这两个区域呢，分别跟视觉的处理还有执行功能都是相关的。哎，其实这都不用说，手机刷多了，发现咱们认知能力啊，各方面的这个处理能力都有问题啊。即便研究人员控制了体能的活动、糖尿病、身体的 BMI、吸烟啊、饮酒等因素，这些差异依然存在。听到没有啊？大家知道啊，这个您的一些其他的疾病也都会影响到大脑的认知，但是呢，哎。就是你经常看电视，20年之后再验，即使啊把这些东西啊这个都这个排除了，它也仍然存在。就说它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之外呢，跟看电视都是息息相关的啊。值得注意的是呢，看电视的时间相关的资料依据参与者的自我报告啊，可能没有精准的记录那么准确。就是啊这个参加研究人自己报告的，我一天看了8个小时电视，5个小时电视是自己报上去的啊。此外呢，这些参与者事先呢未接受 MRI 的检查，所以说未来研究呢，哎，咱们就像美容一样，再做一个 before upper，哎，之前咱们照一张，20年之后再照一张，看一看到底这个变化是如何。总之啊，就说并非久坐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啊。您久坐在那处理工作也都好过。久坐在看电视，这是今天呢，这个南加州的研究人员专门做了一个这一方面的研究啊。这个成果呢，发表在7月10号的叫《阿兹海默症与失智症》的一个期刊上，相当具有权威性啊。有兴趣不妨拿出来看一看啊。7:4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etch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2: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3: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4: 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5: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4: 每段日记，每处希冀，随时一起。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8: 晚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0度，相对湿度92%，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的西城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有雨，西北风，风速。

0: 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二，预测呢仍然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7点50分，为您看一看最新的路况。401的信线 CR 的 Salem， 404的 Avenue Allen 到400 Islington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401的东行线 C0 的 Collector 附近多车， Pearson 到400 Markham Road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有维修，再有 Nelson 的快线右线受阻汽车发生了故障。在404南行线 Mulaw 附近多车， DVP 南行线 Shepherd 车少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车少401东行线交流道， C0 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403的东行线 QW 多车的 Dundas， 427的南行线在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只有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堵车， QW 市区方向 North Shore 多车的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gh Ontario 多车的 Cawthra， 搭乘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慢驶的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提醒大家在 Jane 由 Dundas 到 St. Clair 关闭有事故发生。另外 University 南行线在 Dundas 也都关闭，警方正在进行枪击案的调查。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添

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2: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1: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2: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民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队大批的警察目前正在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所在的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是在今天早晨大约4点45分收到的报告，在 Armory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地区，即是美国领事馆和多座政府建筑物所在的地区有枪声。警方不久之前证实，在领事馆外面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开枪，没有人受伤。警方还说，在传出枪声之后，有一辆白色的四门轿车驶离现场，而警方暂时没有拘捕任何人，也没有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暂时没有确定领事馆是否是枪击的目标，只说虽然事发在领事馆的外面，但未确定枪手的目标是领事馆或者是一个人。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10号被人开枪射击，警方调查之后证实拘捕了多名的疑犯，也都形容事件涉及雇用枪手网络，有人聘用年轻人向领事馆开枪。连接安省温莎和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新跨境大桥戈迪豪国际大桥，经过多个月的争议之后，定在今天正式通车。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时在社交媒体声称，应该在美国获得补偿之后才会准许大桥启用。他声称，这条耗资64亿元兴建的大桥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美国的材料。加拿大其后同意调整跟美国分享大桥的收入安排，加美两国原定上星期五联合庆祝大桥的落成，但本国在特朗普做出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关税威胁之后取消联合庆祝，只举行加方单方面的庆祝活动。美国官员说，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的关税是回应加拿大的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乳制品供应管理的制度，以及对美国汽车配额的限制。以加拿大冰球名将戈迪豪命名，有6条行车线的新跨境大桥预期会是加美两国贸易、就业和旅游业的关键通道。新建大桥的工程是在2018年展开，但是用了多年的时间，局部的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导致国家实施边境管制和封锁的措施，全球经济放缓。在过去接近一个世纪以来，私人拥有的大使桥 Ambassador Bridge 是商用车辆底特律往来美加之间的唯一通道。多伦多警方以仇恨罪案的方向调查一间犹太人所拥有的连锁面包店两间分店被破坏的事件。警方说，在昨天上午大约8点钟收到了报告，在位于 Young Street 和 Sinclair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的一间面包店有一个窗户被子弹击中。警察到场之后发现有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无人受伤。警方在大约20分钟之后收到了报告，同一个犹太人所拥有的连锁面包店在 Basser Street 和Stills Avenue West 另一间的分店有窗户被打破，没有证据发现有人曾经开过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公布，巧克力制造商吉百利 Cadbury 有一款的产品因为没有标示含有开心果的成分而要下架，涉及的产品是每包38克装的 Dairy Milk Oreo。 而当局有收到有人吃了这款产品而出现过敏的报告，呼吁有关产品的人士将产品扔掉或拿回购买产品的商店以获得退款。加拿大食品检验局说，正在进行食品安全的调查，会确保这款产品全面的下架。本国去年爆发涉及某些牌子的开心果和含开心果产品的沙门氏菌的疫情，多人因为受到影响而要住院。以下关注国际新闻。美军经过一连13晚的空袭伊朗之后，未有再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军原本已准备上星期五对伊朗发动密集的攻势，行动可能持续2周，但最终行动被搁置，以便推动外交的协调。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凯恩已向白宫通报，防空拦截导弹的库存下降，认为会增加行动的风险。特朗普随后发表声明否认弹药耗尽，强调美国的弹药远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多于美方所需。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顾问指出，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已经消耗了最少1500枚爱国者来

0: 节导弹，将令到美国的库存剩余不到1000枚，造成短期的风险。路透社引述伊朗官员报道说，伊朗的立场是以牙还牙，只要美国停止军事行动，伊朗也都会暂停反击，但德黑兰仍然对停火持怀疑的态度多于乐观，认为美方暂停空袭只是出于战术的考虑。伊朗外交部就批评美国违反双方的谅解备忘录，但强调两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斡旋方也都继续展开相关的工作。美伊战火稍微的舒缓，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咎由自取，强调德黑兰绝不允许华府决定战争和和平的时机及持续的时间，不点名批评个别中东国家介入战事，又称每当全球能源的价格上涨，美国都会重新回到谈判桌。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透露，伊朗和阿曼过去周末一连两天曾就如何管理展开建设性的磋商，强调海峡目前仍然封闭，而相关的谈判也都会跟美国无关。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说，当地星期一凌晨有6艘船只在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之后，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线，而其中1艘发生了事故，其余就在伊朗当局介入之下返回了海湾，批评相关的船只受到美国军方的煽动而驶入航道。美伊战事持续了近5个月，美国有线新闻网络报道说，美国国防部近日更新美军在战事当中的伤亡数字，较之前的统计显著的增加。五角大楼最新的数字显示，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攻打伊朗以来，美军累计有624人受伤，较一个星期的482人增加了140多人。最新的伤亡数字也有继较早之前因为伊朗袭击而阵亡的4名美军士兵，累计有18人。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胡塞武装表示，过去48小时之内袭击了3艘沙特的运油轮，并继续针对与沙特有关的船只实施海上的禁运，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展开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的打击。黎巴嫩传媒报道说，目前共有16艘沙特的船只未获准通行，在曼德海峡被迫要掉头。也门政府的海军官员说，一艘海军的巡逻艇当地的星期天在也门西部的红海海域被胡塞武装袭击，船上3人失踪。3月份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3等陆尉村田晃大被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起诉，罪名包括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以及胁迫等。24岁的村田晃大3月24号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中国大使馆，被保安当场制服移交给日本警方。他供称，闯馆是想向中国大使表达意见，希望中方克制对日强硬的言论，若不被采纳将用刀自尽。事件引发中日的外交风波，中方指村田威胁要杀死中国外交人员，证据确凿，而批评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并提出交涉。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11月的地方选举至关重要，希望能守住国民党目前执政的县市之余，也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县市实现重点的突破，全面的翻转，重点是高雄市以及屏东县。而国民党今天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中评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即使媒体环境对国民党有敌意，面对民进党动用司法制度打压，国民党必须要关关难过关关过，希望党内团结一致，同舟共济，通过民意考验和选票洗礼，而党内团队不管在哪个岗位都努力奋斗打拼，因为大家知道年底的选举不能输，台湾输不起。郑丽文说，国民党在2022年的地方选举胜出漂亮一仗，可惜2024年大选未能实现蓝白合，但国民党在议会成为第一大党，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在议会的单独过半，2028年迈向执政。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0: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0度，相对湿度92%，多云的天气，吹西北风。

0: 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气盛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在27度。晚间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8度。明天星期二100%的都有雨啊，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8:11呢，在路况方面，401的信线、CR 的 Salem、404的 Avenue、Allen 到400、Islington 到 Dixon 都非常非常堵车。401的东行线 C10 Collector 附近繁忙，在 Pearson 到400多车。Markham Road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维修，在 Newson 的快线右线受阻汽车故障。404南行线 Mulock 附近多车。DB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东行线交流道 ，C10 南行线 Sandwood 多车的 Queen。403的东行线 QEW 多车到 Dundas， 407南行线在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407开始就堵车。QEW 多伦多方向 North Shore 到 Fairview Golf Line 的 Third Line 非常的繁忙， Tesla 附近行车缓慢。QEW 东行线 Huron Terrier 多车的 Cawthra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的 Jameson Savannah 多车的 Jarvis Jane 由 Dundas 到 St. Clair 关闭有维修。另外 University 南行现在 Dundas 也都关闭，警方正在进行枪击案的调查。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追踪时事话题，聚焦新闻热点，1430国语热线，让您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探讨新闻背后的故事。力度、深度、广度、角度，观点各异，你说我听。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 ，AM 1430频道，主持人、嘉宾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就事论事，各抒己见。
0: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则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中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雨晨。这个中秋我会在9月14号为多伦多的加拿大中文电台带来演出哦。当晚我一定会唱很多很好听的歌，还有美食可以享受，又有好歌可以听。横跨三地，这个中秋我会为新时代传媒集团的听众带来精彩的演出。我会去到温哥华、多伦多还有卡加利，到时见。

0: iHeart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7月2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21度，又上升了1度，相对湿度92%，是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呢，七成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27度。晚间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呢在18度。明天星期二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8点20分呢，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401的东行线407附近。两条线道受阻事故发生，目前在处理，一直堵车到 James Snow。 另外 Pearson 的 Collector 附近行车缓慢，在4/7的快线堵车到400的附近，409的东行线 Martin Grove 堵车到401，401的西行线 C2 的 Salem、 Leslie 到 Bayview， 还有 Avenue Collector 附近 Allen 到 Dixon 都非常的繁忙。在404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Winfer Drive， 404 DVP 北行线 Eglinton 多车的 York Mills， 在 Stowell 西行线交流道到404北行线是关闭的，有事故发生。另外还有400的南行线 Williams Parkway 附近左边的线道受阻事故发生，堵车到 Sandalwood Parkway。 427的南行线 Finch 到409单线开放，有维修。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4: 而且又有好好的饱肚感，
3: 可以延缓血糖的上升。
4: 有一定的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
3: 有型吧，这么有用的健康饮食资讯，当然要一听再听啦。 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的有型吧，已经在 AM1430.com 上架了。在 Fairchild Radio App 还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的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怎知是一句口号啊，直情是你健康生活解锁的座右铭啊。你今天听了没有？
0: 财经新闻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8点22分的在财经新闻方面，美股三大指数上星期低约0.4%至超过2%。本周的市场关注中东局势、联储局议息、美国经济数据，还有科技股的业绩。美联储将会在本周三的中午时分公布议息的结果。市场普遍预期这次的会议将维持利率不变。主席沃什会后将会会见传媒。在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布兰特汽油一度冲上了每桶100美元的情况之下，市场呢都关注他对通胀和利率走势的言论，以判断九月会否重启加息。英伦银行和日本的央行也将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公布利率的决定。本周四，美国将会公布6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市场估计按月是转跌0.1%，按年升幅收窄至3.7%。至于核心指数，市场估计按月和按年的升幅分别略微收窄到0.2%和3.3%。同日将会公布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初值，市场预期维持是在2.1%的增长。至于上一季核心的 PCE 物价指数的升幅，估计放缓到3.5%。本周多只大型的科技股份将公布季度的业绩，包括微软、Meta、苹果、亚马逊。而至于道指成分股 Visa、可口可乐以及波音呢，将会在本周发布成绩表。另外，美国的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也都会公布业绩。国际油价一度急跌近7%或者以上。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在亚洲交易时段的初段，伦敦布兰特汽油一度跌穿了每桶90美元，低见89.58美元，跌幅7.4%。较早时报91.27美元，跌幅约5.7%。纽约汽油低见每桶83.1美元，跌幅近7%。较早时报84.41美元，跌幅约5.5%。小米的创办人雷军呢，在微博宣布，小米汽车将会在当地的星期四晚间的7点举行鹏程技术的发布会，将发布鹏程 N90、N70 两款增程 SUV。雷军说，这一次的发布会将重点介绍小米鹏程系列和相关的技术，面向用户展示主打大空间、灵活座舱布局的增程 SUV 的产品。而随着鹏程系列的登场，小米汽车的产品范围 要

0: 将由纯电动车型进一步延伸至动力市场。8:25，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 AM1430 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1: 一民伴你神清气爽。

0: 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多伦多警队大批的警察目前在美国领事馆所在的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新跨境大桥哥迪豪国际大桥经过多个月的争议之后，定在今天正式通车。特朗普否认弹药耗尽而停工伊朗，德黑兰就怀疑美方谈判的诚意。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九点钟整点新闻。
3: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朋友，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目前的室外温度21度，相对湿度92%，是多云时晴，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今天白天七成的机会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7度，晚间有雨，西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最低气温在18度，展望明天星期二也都有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呢在19度。8点31分再为您更新路况。首先在森林的东行线407附近两条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目前接近清理的尾声，不过呢还堵车到 James Snow 附近。另外在 Mississauga Road 到 Huron Parish 的 Collector 多车，4-7到 Q 非常的繁忙， Allen 的快线也都非常的多车，在森林的西营线 CER 的 Salem Kennedy 到 Bayview， 另外 Avenue 的 Collector Allen 到 Dixon 都行车缓慢，404 DVP 南行线 Finch 多车的 Winfer Drive， Eglinton 多车 Don Mills Bloor 到 Richmond 也都多车，404 DVP 的北行线在 Stouffville 西行线的交流道去到404北行线是关闭的，有事故发生。另外403的东行线在过了 Lincoln Alexander 右边的线道受阻有事故发生， QW 东行线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 Fairview， Huron Terrell 多车 Dixie， Parkland 堵车的 Jameson， QW 西行线427多车 Dixie， 另外 Ford Drive 堵车的 Trafalgar。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体贴民生，关注社会，一样的新闻话题，不一样的观点声音。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1430国语热线搭建畅聊时事话题的空中平台，政治、经济、文化、民生，有热点就有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角度，独立思维，理性探索。1430国语热线相约7点。
4: 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创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创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5: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6: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子君。
7: 光阴趁早，心情正好，早上8点半欢乐来相伴，杨征
8: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9: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来到爱家每一天，我是子君。上周五的节目中，咱们聊到了一位英国百岁老人玛格丽特·汉姆的消息，就说这位老太太一辈子每天雷打不动要抽2包烟40根，而且呢早饭也吃的是高油高糖高脂的这种涂满了果酱的黄油面包，就这么作到了100岁。反倒是他那个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女儿还走在了他的前面。然后我有朋友听了节目之后聊天的时候就问我说，子君，你讲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锻炼身体严格忌口是不对的吗？我们不如及时行乐吗？事实上倒也不是如此啊，咱们今天就稍微拆解一下这个话题，也不

灌鸡汤也不贩卖焦虑。首先，从医学角度来看，千万不要被幸存者偏差蒙蔽了双眼。循证医学对这类的案例，就是玛格丽特老太太这样的案例，态度其实非常清醒，这就叫做幸存者偏差。我们只看到了存活下来的那一位，活得好好的那一位，却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那些因为同样的习惯而早早离世的大多数的普通人。数据是不会骗人的，每出现一个玛格丽特式的奇迹，背后就有着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吸烟导致肺癌、心梗或者是慢阻肺，在六七十岁匆匆离世，非常遗憾。玛格丽特不是规律，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罕见的意外，真正开挂的还是它的基因。咱们之前也说了，它是完全中了基因彩票的那一个人。玛格丽特能活到100岁，功劳可不在香烟，而很可能是她天生拥有一套超级修复系统。某些罕见的基因变异让她的细胞能够高效中和毒素，修复 DNA 损伤。但是问题是，普通人没有办法通过镜子或者是体检来知道自己有没有这种金刚不坏之身。拿着命去赌这种小概率的事件，无异于俄罗斯轮盘赌。所以咱们的结论非常直白，别拿他的故事给自己找借口，没有他的基因就不要学他的习惯。那么从心理学角度看呢，玛格丽特老奶奶爱谁谁这种心态确实是挺值得琢磨的。虽然医学上坚决反对她的生活方式，但是心理学倒是真能从她身上挖出一点对咱们普通人比较有价值的启发，那就是她极度松弛的心理状态。她没有健康焦虑症，我们见过很多人为了健康活成了苦行僧，多吃上一口甜食都会后悔半天，懊恼半天，恨自己的不得了，少练了一天就觉得哇我堕落了。这种持续的焦虑和自责反而会让我们体内的皮质醇水平长期偏高，而这种压力激素它本身就是在慢慢的慢性的摧残着我们的身体。而玛格丽特老人恰恰相反，他从来不跟自己过不去，心理上是毫无负担。他的习惯其实就是他的定海神针，抽烟喝茶吃果酱对他而言早就已经不是习惯，而是维持了几十年的生活仪式和精神支点。对于高龄老人来说，这种日复一日的稳定感、稳定的节奏是能够为他提供巨大的安全感和情绪价值的。他活得非常自我，非常讨好自己。当我们去观察很多长寿老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多少有那么一点小小的固执、任性，不关心、不 care 别人的眼光。这种性格可能不算完美，尤其是对周遭的人可能来讲的话，还有那么一点点难以忍受，但是确实是能够帮这些老人家过滤掉大量的人际消耗和情绪消耗，就活得格外松弛。说到底，这个新闻，这个玛格丽特老太太的故事，到底能给我们什么真正有用的启示吗？不应该把它简化成说吸烟无害或者养生无用，那样就真的太愚蠢啦。这个故事真正想告诉我们的是，健康是一场需要动脑子的长期博弈，身体上要保持敬畏，该运动运动，该节制节制，别幻想自己也有那副百毒不侵的好身板。心态上要学会松绑，别把健康活成了一种宗教，别用完美的标尺把自己逼到崩溃边缘。偶尔的放纵不可耻，长期的愉悦很珍贵。长寿最好的状态，或许不是小心翼翼地数着日子活，而是找到一种让自己真正舒服的节奏，平心静气地过好每一天。活得久重要，活得开心，活得有质量，其实啊更重要。那咱们就再讲一位长寿老人的故事吧。凌晨四点的日本福岛县，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街道上却总有一盏灯先亮起来。门口走出的是已经92岁的老奶奶渡边芳江，她身形娇小却步伐稳健，推着一辆旧的

手推车，裹着厚厚的外套，开始了他坚持30多年的日常送报纸。而这份日复一日的坚持，也让他成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的最年长的报纸投递员。当然了，特指女性。1934年4月6号，渡边芳江出生在福岛一个有9个孩子的大家庭里。初中毕业之后，她在亲戚的诊所帮忙，后来30岁的时候结婚，和丈夫搬到了福岛县的灵山町，此后便一直居住至今。她和送报纸的缘分始于一次偶然的求职。她回忆道，附近的报社问我能不能帮忙送报纸，那时候我正好没工作，就答应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这一答应，这一个承诺，就是30多年。他的投递路线全长是 1.5 公里，走完要花上1个半小时。冬天的清晨寒风刺骨，他就穿得里三层外三层，下雪天没法推手推车，他就把报纸背在身上，一趟背不完就分2趟跑。这么炎热的夏天，老人家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即便是满身大汗也会继续自己的工作。那辆陪着他的手推车也早就已经不再是一个工具，老人形容他是，我把他当成拐杖，他陪着我走过了所有的路。送报的工作也让老人和邻里之间熟络了起来，每天早上他会和路上的邻居打招呼，听几句家常，原本陌生的街区渐渐地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当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工作人员带着证书上门时，天气依然寒冷多风，面对镜头，这位92岁的老人没有丝毫的架子，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只是我每天该做的事儿，就当是日常散步了。我一向习惯早起，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从来都不是负担。拿到证书之后，就有人问老人以后的生活是否会发生改变，他笑着摇了摇头，什么都不会改变，我还是会继续每天送报纸。是真的，平凡的坚持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甚至子君觉得，老人能活到92岁高龄还依然健康，也和他这30多年坚持送报纸、坚持每天1-2个小时的散步以及锻炼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听了两位老人家、两位长寿老奶奶的故事，不知道您到底得到了什么启示？其实人活这一辈子真的挺有意思的，前半生忙忙碌碌、急急营营的，就是为了后面这几十年的养老生活，让自己能够拥有健康的、幸福的、快乐的老年生活。现在有很多人啊，年纪轻轻的就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养老地、养老方式了。而且呢，咱们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已经开始考虑海外退休，去哪里安享晚年，就成为了不少人提前规划的人生大事。在不久之前，国际生活就发布了2026年度全球退休指数，评选出全球10大最佳退休目的地。这份榜单基于40多年全球侨民调研经验，从生活成本、医疗水平、住房条件、气候、签证政策等多个维度综合评分，被视为海外退休的重要参考。虽说咱们加拿大没有能够上榜，但是榜单中的多个国家正成为咱们加拿大人换个地方过日子的热门选择。那么，到底哪些地方最适合退休？为什么他们这么吸引老人家呢？首先排名第一，希腊，性价比与生活品质兼具。希腊被评为2026年全球最佳退休地，不仅拥有宜人的气候、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热情友好的居民，生活成本也相对亲民，即使在首都雅典，租金也比纽约低约85%。此外，希腊还拥有海滩、山坡、滑雪圣地和丰富的自然生态，无论喜欢城市生活还是户外探索，都能够找到理想节奏。排名第二，巴拿马，低成本加上高福利。巴拿马是因为生活成本低，对退休人士友好而排名第二的，当地消费极具吸引力，打
打车及

美元，看电影约6美元，餐厅主菜加葡萄酒20美元就能够下来。此外，巴拿马还提供养老金签证计划，退休人士可享受多项生活折扣，是不少北美退休族的热门选择。第三名，哥斯达黎加，自然与现代并存。哥斯达黎加以低成本生活、一流医疗和优美自然环境位列第三，那里拥有热带雨林、海滩以及完善的旅游和通信基础设施，英语普及度比较高，对外国人非常友好。第四名，葡萄牙，欧洲的性价比之王。葡萄牙长期被视为欧洲最适合退休的国家之一，它不仅拥有温和的气候、美食和丰富的休闲活动，生活成本也明显低于西欧其他国家，同时当地社区氛围友好，适合长期居住。第五名，墨西哥，离我们近，便宜，选择还多，所以对加拿大人来说，墨西哥一直都是一个热门选择。从海滨小镇到国际化大都市，那里提供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加上低生活成本和较高的医疗水平，成为不少人办移民式退休的首选。来到第六名，意大利，艺术与慢生活。意大利凭借着文化底蕴、美食和生活节奏入选榜单。在意大利的小城镇生活，成本比较低，一对夫妇每个月2000到2500美元就可以舒适生活，同时医疗体系比较完善，质量可以说是全球领先的。第七名，法国，浪漫与品质生活。法国被认为具备理想退休生活的所有元素，美食、美酒、文化、医疗以及生活品质。虽然部分地区价格偏高，但只要选对了城市，选对了地儿，整体生活成本仍然可控。第八名，西班牙，轻松惬意的生活方式。西班牙以阳光、海滩和悠闲生活节奏吸引着退休人士，那里强调享受生活，社交文化浓厚，生活成本相对较低，是很多人向往的慢生活天堂。第九名，泰国，低成本高质量的生活。泰国应该算是以超高性价比成为热门退休地的，每个月差不多1500到2000美元就可以舒适的生活，医疗费用低且质量高，加上全年温暖的气候，非常适合不喜欢寒冬的人群。第十名，马来西亚，隐藏的宝藏退休地。马来西亚是凭借非常低的生活成本和优质医疗水平进入前十的，英语普及，基础设施完善，医疗费用低廉，使其成为低调但是高性价比的选择。同时，那里也是探索东南亚的理想基地。

0: 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1: 每段日记，每处你记，随时一起。
2: 光阴趁早，
3: 心情正好，
2: 早上8点半，
3: 欢乐来相伴。
2: 杨征、
3: 子君与您相约爱家每一天。
4: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跟咱们聊到了10个不同的国家都很适合养老，尤其很适合咱们加拿大人去养老啊，真的是备受关注。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越来越多加拿大人会选择海外退休呢？这个答案呼之欲出啊。报告就指出，近年来加拿大人退休观念正在改变，更重视生活质量，更关注成本压力，更愿意尝试不同的文化环境。相比咱们本地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海外退休提供了更高性价比和更多可能性。从欧洲到东南亚，从拉美到地中海，全球退休选择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化。有人追求阳光沙滩，有人向往低成本生活，也有人看重医疗与安全。

而这份榜单为我们加拿大人提供了一份退休生活的世界地图。当然了，海外退休的原因不光是人们看重完善的医疗保健、更低的生活成本、更舒适的文化生活等等等等，其实清晰的签证政策也是推动这一转变的主要因素。当然对咱们加拿大人来讲的话比较容易，我们的护照还是蛮好用的，但是如果涉及到了其他的一些国家，护照没有那么管用的国家的话，也是有一些特别的养老地，给钱就能够居留的，50岁就可以去享受养老生活的好地方。那么这些合法在海外退休的国家包括，首先是泰国，泰国为50岁及以上的外国人提供退休签证，申请人必须满足泰国当局规定的收入或储蓄要求。由于住房成本较低且私立医院资源丰富，退休人士通常选择清迈和曼谷等城市。这个退休签证是允许长期居留的，但是不允许就业，不允许工作。第二个比较适合的养老国是阿联酋，阿联酋为55岁及以上的外国人提供退休签证，申请人必须满足拥有房产、储蓄或收入等条件。迪拜和阿布扎比凭借其完善的基础设施、便捷的医疗保健以及与各国城市之间频繁的航班连接，吸引着众多的退休人士。还有葡萄牙，葡萄牙允许退休人士通过第7签证在该国居住，这种签证通常适用于拥有养老金或者被动收入的人士，申请人必须提供收入证明、住宿证明以及医疗保险证明。值得提出来的是，这个签证，退休签证，不仅是可以获得长期居留权，而且啊，还是可以享受公共医疗保健服务的。再来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允许55岁及以上的退休人士通过其长期居留计划在该国居住，申请人必须保持定期存款并按月汇款以支付生活开支。较低的食品和住房成本以及前往的便利交通是吸引退休人士的关键因素。第五个国家是毛里求斯，为50岁及以上的外国人提供退休居留许可，申请人必须提供收入或储蓄证明，并将资金转入当地的银行。这个许可有效期较长，而且可以续签，文化联系紧密和稳定的环境使其成为热门选择。再来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的我的第二家园计划允许符合财务条件的公民长期居住，这个计划分为不同的级别，存款要求是各不相同的。吉隆坡和槟城等城市拥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英语服务以及先进的医疗保健设施。最后一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印尼为55岁及以上的外国人提供退休签证，申请人必须满足财务要求，包括收入或储蓄证明以及医疗保险。这个签证允许长期居留，但是不允许工作。巴厘岛等地因其较低的生活成本、完善的私人医疗体系和成熟的外国人社区而备受各国退休人士的青睐。听完了这两个榜单排名，您会不会更加期待自己的退休生活呢？其实啊，心安之处是吾乡，只要您住着开心快乐，哪里都可以是自己的家乡，只要感觉幸福，那里就是自己的归宿。好吧，那我们就聊一聊2026年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有哪些。世界幸福报告发布了2026年的报告，芬兰再次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这是芬兰连续9年位居榜首位置。这个报告是由牛津幸福感研究中心与全球调查分析平台盖洛普和联合国合作，每年发布一次。他通过询问来自140个国家的公民一个关于他们当前幸福状态的问题来排名，这个问题被称为坎特里尔阶梯，这是一种心理测量工具，用于评估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受访者在最好

的生活到最坏的生活的范围内，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进行排名。每个国家大约有1000个人来回答这个调查。根据世界幸福报告网站，坎德利尔阶梯让人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文化和背景，对自己的最重要事项做出自己的判断。当然了，虽然这个问题是一级排名的唯一核心指标，但是报告还提供了包括人均 GDP、 社会支持、健康预期寿命、自由福利和腐败水平等标准的数据。今年芬兰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家，生活评价得分 7.7， 冰岛和丹麦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位，与去年的排名互换位置，哥斯达黎加排名第四，这是中美洲国家首次进入前五名。那第五名是瑞典，第六名挪威，之后依次是荷兰、以色列、卢森堡、瑞士、新西兰、墨西哥、爱尔兰、比利时、澳大利亚、科索沃、德国、斯洛文尼亚、奥地利、捷克，这是前20名。可能您在奇怪，哎呀，我们加拿大在哪儿啊？别着急啊，很快就是加拿大了。23名是美国，25名是加拿大。这个榜单呢，其实还是以欧洲国家主导的，尤其是北欧国家表现得尤为出色。所以25名怎么说呢，差强人意吧。还是那句话，在哪里生活的幸福，哪里就是最幸福的地方，心安之处即吾乡。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美好的人生。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加拿大国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队大批的警察目前正在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所在的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警方在今天早晨大约4:45收到了报告，在 Armory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地区，既是美国领事馆和多座政府建筑物所在的地区有枪声。警方不久之前正是在领事馆外面发现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无人受伤。警方又说，有传出枪声之后，有一辆白色的四门车随即逃去。警方暂时没有拘捕任何人士，也没有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暂时没有确定领事馆是否是枪击的目标，指出虽然事发在领事馆外面，但未确定枪手的目标是领事馆或者是一个人。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10被人开枪射击，警方调查之后证实拘捕了多名的疑犯，也都形容事件涉及雇用枪手网络，有人聘用年轻人向领事馆开枪。连接安省温莎和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新跨境大桥戈迪豪国际大桥，经过多个月的争议之后，定在今天正式通车。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在媒体声称，应该在美国获得补偿之后才准许大桥的启用。他声称，这座耗资64亿元兴建的大桥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美国的材料。加拿大及后同意调整跟美国分享大桥收入的安排。加美两国原定上星期五联合庆祝大桥的落成，但本国在特朗普做出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关税威胁之后取消联合庆祝，只举行了加方单方面的庆祝活动。美国官员说，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的关税是回应加拿大的省份禁止美国酒精类饮品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对美国汽车配额的限制。以加拿大冰球名将戈迪豪命名，有6条行车线的新跨境大桥，预期会是加美两国贸易、就业和旅游的关键通道。新建大桥的工程是在2018展开，但用了多年的时间。局部的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全球大流行，导致国家实施边境管制和封锁措施，全球经济放缓。在过去接近一个世纪以来，私人拥有的大使桥 Ambassador Bridge 是商用车辆底特律往来美加之间的唯一通道。多伦多警方以仇恨罪案的方向调查一间犹太人所拥有的连锁面包店2间的分店被破坏的事件。而警方说，在昨天上午大约8点收到的报告，在位于 Young Street 和 Sinclair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一间面包店有一个窗户被子弹击中。警察到场之后发现有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枪，无人受伤。警方在大约20分之后收到的报告，同一犹太人拥有的连锁面包店在 Basser Street 和 Still Avenue West 另一间的分店有窗户被打破，没有证据显示有人曾经开过枪。国际新闻，美军经过一连13晚空袭伊朗之后，未有再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军原本已准备上星期五对伊朗发动密集的攻势，行动可能持续2周，但最终的行动被搁置，以便推动外交的协调。报道引述消息指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凯恩已向白宫通报，防空拦截导弹的库存下降，认为会增加行动的风险。总统特朗普发声明否认弹药耗尽，强调美国的弹药远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多于美方所需。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顾问就指出，自美伊战争开始以来，已经消耗了最少15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将会令到美国的库存仅剩下不到1000枚，造成短期的风险。美伊战火稍微的舒缓，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目前面临的困难是纠

0: 由此举，强调德黑兰绝不允许华府决定战争和和平的时机和持续的时间，不点名批评个别中东国家介入战事，称每当全球能源价格上涨，美国都会重新回到谈判桌。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透露，伊朗和阿曼过去周末一连两天曾就如何管理展开建设性的磋商，强调海峡目前仍然封闭，相关的谈判也跟美国无关。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说，当地的星期一凌晨有六艘船只在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之后，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线，而其中一艘发生了事故，其余就在伊朗当局介入之下返回了海湾，批评相关的船只受到美国军方煽动而驶入航道。三月份携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被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起诉，罪名包括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和胁迫等等。24岁的村田晃大3月24号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中国大使馆，被保安当场制服移交日本警方。他供称，闯馆是想向中国大使表达意见，希望中方克制对日强硬的言论，若不被采纳将用刀自尽，而事件引发了中日外交风波。中方指出，村田威胁要杀死中国外交人员，证据确凿，而批评日方调查处置的过程缓慢，并提出交涉。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表示，11月的地方选举至关重要，希望能够守住国民党目前执政的县市之余，也在民进党长期执政的县市实现重点的突破，全面翻转，重点是高雄市和屏东县。国民党今天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中评会，郑丽文在会上表示，即使媒体的环境对国民党有敌意，面对民进党动用司法制度打压，国民党必须要关关难过关关过，希望党内团结一致，同舟共济，通过民意考验和选票洗礼，党内团队不管在哪个岗位都努力奋斗打拼，因为大家知道年底的选举不能输，台湾输不起。郑丽文说，国民党在2022年的地方选举胜出漂亮的一仗，可惜2024年大选未能实现蓝白合，但国民党在议会成为第一大党，下一个目标就是要在议会单独过半，而2028年要迈向执政。美国西雅图一个美食节发生枪击案，多人中弹，增至最少3人死亡，4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2岁的幼童。警方拘捕一名疑犯，并正在追缉另一人。事发在当地的星期天傍晚约6点钟，当时美食节有数千人聚集，突然传出了枪声，民众慌忙走避，大批的警察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疏散参加活动的人士。警方相信两名枪手互相向对方开枪，正调查案发时的详情。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之重温。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3: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1430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点半到7点半，
0: 一民
3: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0: 些。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晚上好，早安，晚安，欢迎进入了新的一周啊！今天是7月27号，那么在这个七月份也基本上来到了尾声。然后本周末呢，我们用了这个长周末的一个小假期，所以这可能也是比较紧凑的一周哈。但不管如何，我相信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们一定还是能够做到这个生活和工作的平衡。今天的一日一善呢，我来分享一个小故事哈，是在这个新西兰发生的。在7月12号的时候呢，新西兰的这个著名的一个爬山登山爱好者的塔拉纳基山陡峭的冰坡上呢，从这个风平浪静到生死交界，就是需要3分钟的时间。那一天呢，有一位呢华人登山者呢，为了拦截上方失足滑落的登山者呢，他选择自己以身作挡，两个人随后在数百米的冰岩间剧烈的翻滚，然后经过多方的接力，包括两名重伤者在内的3名的遇险人员呢，最终是全数的获救了。所以当地的这个新西兰的报纸也都在报道这一位华人登山者，他的名字叫 Ash， 他的这个见义勇为的这个行为。最近这个周末我也刷了一些的这个社交媒体的小视频，有看到国内的比如说九寨沟的这个突然的这个山泥倾泻，还有在云南昭通的一个风光秀丽的小溪旁露营的突然被泥石流给卷走了这个好多车，有10个人遇难哈。在这样的这个假期呢，大家有时候去度假的时候，去外出 hiking 散步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先呢预测一下这个风险，因为可能你会觉得你怎么那么土啊，有什么风险呢，这个风和日丽的这个很难讲的，所以多留意一下呢比如说这个天气的预警啊，然后周边的环境啊等等，咱们就是比如说小溪的这些地方可以选一个高一点的去露营，对吧？或者是在那旁边，我看到很多人烧烤，在那一边烧烤，泥石流来的时候呢，还根本就不愿意跑，还在认为那个泥石流就是浅浅的过不过膝盖的这个水流，那真的不要和大自然斗哈。好，那么我们每天呢，就是每个人工作可能有很多的这个作息哈，像有时候忙起来，真的6点钟我就会起来了。然后今天我看了这个亿万富翁，就是那个 Virgin Airline 的那个航空公司的那个老板布兰森呢，他说了一段话哈，让我又觉得太早起咱们也没办法像他那么成功。他说的是大实话，他说天不亮就起床并不会让你事业高升，反而会让你精疲力竭，照搬我凌晨5点的作息换不来成功。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早起床的人，但如果说你不是这么早起的人你也偏要把自己搞得特别早起的话呢，可能你未必有这样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哈。那么我这些年的这个早间的节目养成了早起的习惯，所以我其实目前我还好哈。那维珍集团的这个创始人，他的这个日常的安排早就被很多媒体报道过，他是凌晨5点起床锻炼身体，刷社交媒体，然后再坐下来享用呢他的这个扎紧的麦片呐，喝茶呀。他说他每天呢要喝20杯的茶，英国人嘛就喜欢这个 tea 哈，是他们这个最常见的饮品。然后随后就开启一天，他说你得要找到适合自己生活节奏的作息方式。他透露自己常被问到凌晨5点起床这件事儿。如今他说哈，有时候我会担心说我当年10年前分享我凌晨5点起床，然后你就照搬我这个作息哈，误认为这个就是成。

0: 成功的这个秘诀哈、啊，然后现在他说在各种的社交媒体上哈、啊，因为他常刷嘛，就看到很多人教别人如何生活，如何成功的这些各种噪音，推崇刻板的作息，无休止的内卷哈、啊。他说我自己早起，纯粹我就是天性使然，我就是这个早鸟的人。有些人就是夜猫子的人，就是大家不要把这个早鸟和夜猫子的人都是非他即彼。就是早鸟的人也可以成功，夜猫子的人呢，他也不是说他就是懒了，就是成功就不存在万能的公式。他说盲目的这个从内卷文化当中这个他认为说自己啊，就是可能你会带来很多的这些困扰哈。努力工作固然是没错，他认为，但是也要懂得巧干，照顾好自己，然后建立一些可持续的这个生活的节奏，最好的作息就是让你保持最佳状态的作息。好，那么反正我早起也不会像他那么成功哈，但是我早起是符合我自己的这个作息的。我个人的作息，我认为呢，我找到了我自己的这个作息，而且现在我也吃的比较清淡，各方面的这个身体的状况调整到呢，基本上我每天可以呢全力冲刺我的工作。我没有说哪个时候是最佳的状态，我认为我工作的时候呢就是最佳的状态。有时候我可能现在自己调节到我10点半我就上床睡觉，但有时候很晚的时候我也可以待到12点1点，我要把这个工作给做完哈。我已经就是我觉得我会体会到他的这种早起型夜猫子的根本不是那么简单的，只是说呢他想让我们去规避一些成功学的这些洗脑。其实不只是他，很多的这个 CEO 呢都在公开的抵制凌晨5点俱乐部哈。就说这个商界像华尔街大多数的这个办公室的岗位要求9点左右开工，然后造成一些的这个迫使夜猫子有创意的人得提前数小时起床通勤靠咖啡提神。但是有些人就是很早的这个上班的状态，很早的睡觉，就大家真的是不要盲从。你是什么样的工作的方式，你自己去找到生活的作息，找到你自己最佳的这个状态。好，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一下现在哈，真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 AI 脸，我们要学会辨识这些 AI 的视频里的 AI 的换脸。然后今天也会分享呢这个韩国股市哈，这个在全球市场方面现在是举足轻重，可以算是全球市场的晴雨表了。瑞信啊最近打赢了泰国瑞信的这一个商标侵权案，就是那个瑞信咖啡那个瑞信。怎么打赢的呢？这个泰国瑞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侵权呢？我们一会儿啊在这个财富见闻里面分享一下。然后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来分享日本的著名的作家，大家所喜爱的东野圭吾先生病逝了哈，他写尽了人间的黑暗，最后留下了温暖。好的，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1: 不知者不罪，虽然体验中国传统文化的宽容，通情达理的处世之道，不过在西方法律体系入面，反而是不知法者不免责。而想因为不识法而吃亏，或者误堕法网被家法伺候，星期六下午4点到5点，家法伺候，胡以恩同各类型法律专家为你排忧解惑。
2: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万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3: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现在其实你说我们刷个视频哈，我们被这个 AI 换脸的视频骗了一下哈，也就是说呢稍微呢骗了一下， 但是如果说在经济上、财务上的损失呢，那是挺大的。

AI 生成的深度伪造的 deepfake 的这些的影像哈、啊、所以 AI 生成的这些的脸孔是越来越难和真人分辨哈、啊、我们现在辨认 AI 脸孔的能力啊是很差我们可能表现就是五五开甚至三七开十个里面啊三个能辨别甚至十个里面呢一个都辨别不了就是我倒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去辨别这些因为我把基本上所有的这些我觉得有点好玩的就当作好玩的我没想过它是不是 AI 或者怎样好玩就好玩呗但是你要用一个人视像会议来开会跟我怎么样或者说这个要转钱的这些爸爸妈妈要让我干嘛这些我觉得我可能这方面呢我已经是有高度的这个疑心啊我就不太能够相信这些。然后呢最近美国国家科学院的院刊呢就发表了这项的研究道尔博士和澳洲加拿大和苏格兰的同事呢测试了一种新的训练方法就是训练方法他们就是基本上诈骗者不太可能使用带有瑕疵的这个影像哈他们基本上完美的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根据我们普通人去就是辨别一下是辨别不出来的但是这位的教授呢他的这个研究报告里面说呢他说我不是教你们去寻找不匹配的或者那个耳环或者是扭曲的这个脸孔的特征哈、啊、而是要训练我们自己对每张脸整体做出直觉的这个判断就是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 AI 的脸孔看起来哪儿不对的时候你要相信自己的这个直觉 AI 生成的脸孔被判定为真人的频率哈、啊、其实比实际人类脸孔还要高所以你要说从这个他们的技术成分上来讲呢已经是水准很高就是我们要训练自己就是那种呢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啊那种直觉相信你的直觉就是不要被你觉得那个直觉哦一下子晃过我的这个闪过我的念头闪过我脑海别管它没关系的你要被你的这个直觉呢要掌控一下哈然后呢有些 AI 的脸呢还让你看起来更值得信任看起来更有吸引力然后更比人类的脸孔啊这个人长得面相还不错啊因为我平常看这些的驾照看的比较多哈有时候真是觉得歪瓜裂枣的那个驾照可能是真的就是太漂亮的 too good to be true 哈真的有一点点的这个不太敢相信哈所以说呢我们要平常的训练自己哈人类的脸孔往往更独特更易记忆表情更丰富那 AI 生成的脸孔呢他们是通常更对称一般我们人都有左右脸的大小左右脸的所以我们的比例未必呢是更协调所以如果说你看到一个人长得是很协调的时候他的对称性很高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你自己要引起一下的引起一下重视哈就是人的脸孔是有很多瑕疵的有一张脸完全没有什么瑕疵的而且左右脸的对比呢更对称的时候呢那你就要这个小心一点点哈然后呢这个其实现在科学家们也没有找到说呢一个真正的方法啊把这个 AI 的脸孔呢是要杜绝哈、啊、然后他们做的这些试验哈、啊、里面其实成果也不是说特别的好然后他们请了比如说几千人去做这个试验可能里面还是有很多的人没办法呢辨别出这些 AI 的这个面孔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要给自己的亲人家里面的小孩以及年长者呢我们可能普通的人每天接触社会呢我们的警觉性很高但是我们要给家里面的亲友一老一少呢告诉他们现在呢有很多 AI 的这个诈骗的脸孔哈就是你要知道这个社会在变我们人类也在正在和不断进步的 AI 系统赛跑就是凡是那些你的有一点呢被骗的念头闪过的时候你不要让那个念头呢就是闪过了你要抓住这个念头因为我们的直觉还是挺准的其实说完了科学家也没有这些让我们如何去辨别 AI 脸孔的技巧真的没有什么样太大的技巧啊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Fairchild iPlus 新闻点题。
2: 多伦多警队大批的警察目前在美国领事馆所在的地区调查一宗枪击案。新跨年大桥哥迪豪国际大桥经过多个月的争议之后，定在今天正式通车。特朗普否认弹药耗尽而停止攻打伊朗，德黑兰就怀疑美方谈判的成功。

0: 意。有关详情请留意本台十点钟整点新闻。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1430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7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1个小时各抒己见。1430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7点。
3: 财经简报，走在市场最前沿。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简报。投资者即将迎来一种全新的投资工具，无需实际买卖股票，便可对从英伟达到 SpaceX 在内的热门标的进行押注。芝加哥交易所将于今天推出个股的期货，让投资者能够对超过50家美国最大公司的股票进行对冲或投机交易。这些合约在提供杠杆的同时，又不像期权那样复杂，将根据所挂钩股票的收盘价进行现金结算。这家全球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所认为，散户投资热情高涨，以及当前 IPO 热潮和股票供应有限的市场环境，将使个股期货在这次取得成功。这种工具在24年前首次推出后，未能在美国获得广泛的认可。AI 正影响职位的数量。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自今年初，美国科技公司已经裁减近14万个职位，其中亚马逊、甲骨文、Meta 和微软4家公司合共削减约5万个职位。上述公司公布裁员的消息，同时将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入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最近宣布削减职位的就有工作管理的软件 Monday.com， 其在上周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表示，将裁减20%的员工作为公司的重组计划，支援产品市场推广及市场进入策略的持续的转型，带来更精简、更聚焦的运营的模式。英伟达联合 Planetar、 IBM、 SpaceX 等成立开放安全 AI 联盟，旨在加强开源 AI 的安全性。该联盟将共享开放的模型、数据和网络安全工具，并且呼吁政策制定者通过配套安全的保障措施来支持开放 AI， 而非实施广泛的限制。据韩国亚洲经济的报道， SK 集团近期正在推进对首尔江南区乐美利间酒店旧址的收购及开发的工作。在此处，集团正筹划建设 SK 海力士的总部大楼，该位置距离聚集了三星电子等三星集团总部大楼的地铁2号线江南站仅1公里左右。据传 SK 集团的会长崔泰源亲自下达了要建得比三星集团大楼还要高5米的特令。外界分析认为，在毗邻三星城的地方建立如此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总部大楼，充分体现了 SK 海力士如今已成长为能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与三星电子分庭抗礼的企业自信。软银集团为向美国科技巨头 OpenAI 进行投资而寻求的400亿美元过桥贷款，已吸引了21家新的贷款机构参与。知情人士说，在已参与金融机构之外新增的这些机构总共获得了约70亿美元的贷款额度。由于事项尚未公开，知情人士要求匿名。他们说，阿布扎比第一银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渣打银行各自获得了近10亿美元的份额，其余金额则分配给了欧洲、日本的银行。据韩联社的报道， AMD 将在韩国建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并且打造开放式 AI 基础设施生态系统。韩国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27号表示，已于23号在旧金山与 AMD 签署关于 AI 芯片生态系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AMD 计划在韩国设立 AI 卓越中心，为韩国企业、高校和科研

研机构之间的技术合作， AI 芯片软件开发、计算技术的验证以及联合研究提供支持，还将推动与韩国本土 AI 芯片企业开展合作。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英国最大的几家贷款机构指责英国央行发布了一份存在缺陷的英美银行资本要求比较报告，该报告忽略了华尔街竞争对手因大规模数字投资而获得的日益扩大的优势。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在特朗普政府大幅放松银行监管限制后，英国银行和美国银行比较，美国银行获得了优势，部分原因在于监管机构对银行软件投资的处理方式不同。英国大型银行这次游说行动旨在争取英国新政府的支持。银行业认为放松2008金融危机后针对该行业实施的监管限制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信息技术投资。伦敦金融城的高管们也希望本月初前巴克莱的高管出任英国最高银行监管机构负责人后，能够让他们的相关主张获得更大的吸引力。以上是今天的财经简报，感谢收听。

0: 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啦。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1: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2: 尼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饭杯，消暑凉快。
3: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4: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3: 每段日记，每串喜剧，随时一起。
5: 波兰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6: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在这个韩国的股市方面哈，它如何成了全球市场的这个晴雨表。那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地的基金经理最近每天开盘前又做了一项新的工作，就是要干嘛呢？先看一眼韩国股市的行情。对于很多全球化的投资者来说呢，4万亿美元体量的韩国市场以往只是一个不起眼的边角料，但是在 AI 概念的驱动下，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公司的股价最近剧烈的震荡，并且波及全球芯片板块，让韩国股市反而成了预判全球风险偏好的晴雨表。那这个变化就正在重塑投资界的日常的操作啊，就是可能刚才我节目里面讲到，这个亿万富翁5点钟就要起床，那你就要加入这个5点起床的这个俱乐部哈。像比如说呢，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的首席亚洲市场策略师，他就向全球的团队做一次韩国市场的专题分享，这个是他一直呢也被边缘化这14年来头一次呢要给全球的这个团队做分享。日本交易员也纷纷的把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哈加入观察的列表。然后就是基本上现在投行的这些人们说，今天我们都是韩国投资者。但是韩国股市影响力快速提升的背后也是暗藏着隐忧，由于杠杆交易持续放大市场的振幅，那韩国指数现在已经成为全球震荡最

剧烈的主要股指之一。SK 海力士近期赴美上市，更把韩国市场的影响力延伸至华尔街。韩国股市这种高度情绪化的特点，也正在逐渐的主导全球 AI 板块的情绪的基调。基本上这些投行的这些操盘手们，每天是先看一眼的首尔盘，来判断当天 AI 板块的行情走向。诶，咱们散户好像也是这样子的哈。韩国股市收盘之后呢，他们还会研究呢这个 SK 海力士的美国这边的股票和纽交所的韩国主题基金，24小时连轴转的跟踪韩国市场。从数据上来看，韩国股市对美股的影响已经体现得愈发明显。那么上周的时候呢，韩国本土市场由于 AI 相关需求的前景遭到质疑而迎来抛售潮，那韩国指数当天是暴跌近9%，然后这个跌势立刻就蔓延到华尔街，对吧？那包括 SK 海力士美股那收跌也是9%，其他头部的芯片股也同步的这个走弱哈。然后所以这个韩国的一个股市，来自彭博社的数据显示，韩国股市与 NASDAQ100 指数的60天相关系数已经升到了 6.46%， 逼近近两年来的这个最高位，几乎是其五年平均值 0.16 的这个三倍哈。然后这个如果说哈，这个市场韩国的这个市场是持续的暴跌的话呢，韩国股市的全球影响力我们也可以看得出，也可能就随之啊这个缩水。从六月份的时候是最高点，然后韩国指数已经累计下跌25%，市值蒸发掉10,000亿美元，然后韩国两大芯片巨头的跌幅也都超过了1/4。然后韩国的监管部门也很怕这些情况影响这个民间的稳定啊，他们已经暂停审批单只股票杠杆类交易产品的上市，这个举措也有助于抑制投机的炒作，平抑市场的这个波动啊。然后韩国股市尽管这个回调已经是就是过了1/4的回调，但是年内的涨幅还是达到了55%。其实去年的时候我就讲这个韩国的股市涨得好厉害啊，当时根本没想到2000点左右的时候，现在最高峰涨到9000点，现在还有这个7000点这个上下徘徊啊，这是全球主要股指的一个涨幅的这个前列啊。所以再考虑到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存在这个存储芯片供应链里面这个核心的地位，你可以想想看，那三星的这个电子他们不断的在投资，然后 SK 海力士赶上来之后呢，说要盖的楼都要比三星的大楼呢要高个5米这样子哈。所以你会看呢，在大家都有钱了，在可预见的未来啊，韩国市场仍将是全球这个 AI 投资的一片的这个热土吧。所以我相信你手头有这些类别的股票的人呢，就是先拿着吧，这个波动只要你能够承受得起哈，你承受得起波动，那你之后的这一个也许就是股市的赢家，你承受不起啊，那你就是被甩出了这个车站，上不了车。那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不要去盲从，不要跟大家一样，还是按你的财富、你的股票的组合和你的投资的喜好来吧。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轻松一下。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分享一下哈，下面这条在瑞幸的商标案子方面，在泰国算是打赢了一场官司，泰国瑞幸呢其实输了。这个商标侵权案呢获赔近2000万元，这个数字创下了泰国知识产权案件史上最高赔偿金额的记录哈，这是一个横跨数年的跨国商标拉锯战。然后瑞幸的官方是转发了泰国知名律所的发布的一则消息，消息显示呢，泰国专门案件上诉法院近日宣布，瑞幸咖啡诉泰国瑞幸商标侵权案二审胜诉，维持一审的原判。法院认定是被告恶意抢注商标和侵权行为，判令被告撤销已注册的瑞幸商标，永久禁止在与咖啡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中使用瑞幸的商标以及瑞幸的鹿头的标识。早在2021年，瑞幸那个时候计划落地泰国市场前夕，当地就有几个公司主体抢先注册，包含了Lucky Coffee 的英文标识、瑞幸咖啡中文字样、小鹿图形的全套的商标，同步注册近似企业名称和公章，并且依托抢注商标开设线下咖啡门店。然后呢，到2023年，泰国的一个集团呢，曾经向法院提交诉讼，要求法庭判决中国瑞幸咖啡赔偿他的经济损失。他的经济损失就是他抢注了这个商标，损失大约二

1.5亿元人民币哈，法院还受理了。此后瑞幸和抢注方开展多轮前置商标争议的程序，该案曾经引发各界对泰国境内境外的合法品牌权利人保护问题的大规模的讨论。那么2025年3月，泰国中央知识产权和国际贸易法院曾宣布一审判决的结果，其支持瑞幸全部诉求，判决要求被告方需停止侵权的行为。法院确认瑞幸对涉案商标拥有在先和更好的权利，判令被告方撤销已注册的瑞幸咖啡相关的商标，且被告方不得继续使用相关瑞幸的这个标识啊。其实这个一审之后呢，败诉之后，抢注被告方不服裁决，还提起上诉啊，针对商标的权属啊、侵权的事实啊、损害的赔偿呢，他提出异议啊。然后在今年7月8号，泰国专门案件上诉法院完成了全案的审理，当庭宣布维持一审的全部的这个裁决。那在泰国这家顶尖律所看来呢，这个案子的判决结果不仅关乎瑞幸自身的权益，也给所有在泰国遭遇商标恶意抢注的境外企业提供司法的这个参考。其实还蛮多，你别说这个境外，我们加拿大这里也有一些，然后国内其实也有，国内有很多人抢注了之后呢，他就等着你的这个，你的出名了之后，你要做网站，你要干嘛，你就来找我付费哈，来把这个给这个拿走。我记得哈利王子他也是，也有人呢把他们那个公爵夫人的网站早就抢注了，后来他们要做网站的时候也要私下呢一个和解，就是 settlement 多少钱，然后把这个网站给拿回来哈。就是瑞幸这个案子的判决比较明确，现在损害赔偿的核算不必局限于直接销售额损失的这个狭隘的计算方法，然后上诉的法院做出赔偿的判决的时候，综合考量了被告侵权行为的这个全部的事实、恶意的严重程度，包括侵权行为的性质、规模以及该抢注行为对瑞幸商标的权利、商业利益造成的全方位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其实商标抢注造成的损害，它早已不止客户分流啊、利润的流失，还包括品牌海外市场准入受阻，你在海外扩张也被阻挠，品牌的商誉受损，对吧？其实我们这里有时候从餐馆到这个奶茶店到咖啡店还到其他的品牌，都有蛮多这样的这些事情呢这个发生的。像瑞幸它现在继续在海外要进行扩张提速，它东南亚是它核心的一个布局的区域。该公司去年呢净增新的门店是8708家，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啊等等哈，都是呢频繁的这个走进了当地人的这个生活。其实瑞幸不是首个在海外被恶意侵权的中国品牌，此前有各类的消费品牌，包括王致和、恰恰、老干妈、茶颜悦色、包师傅等等，都曾经惨遭抢注，还有这个蜜雪冰城、古茗、库迪咖啡、喜茶都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开设大量线下的门店，这些品牌都需要防范商标抢注、门店仿冒、包装抄袭等等的问题。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哈。我们来听一首歌曲，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你的音乐绝对可以无远弗届，由广东广播电视台主办，新时代传媒协办，华语乐世代全球音乐共创计划，现在向全球征集原创改编或 AI 音乐，诚邀全球唱作人创作华语音乐，由中国、韩国、马来西亚著名音乐人组成专业评审团队，入围唱作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奖金，总额合共高达60,000元人民币，并未获邀到马来西亚参与文化演出。报名请将参赛歌曲电邮至 socialmediagdtv@gmail.com，
1: 截止日期7月31日，查询详情 am1430.com。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0点，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Fairchild iPlus 新闻简报。
1: 大通电台早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多伦多警队大批警察在市中心美国领事馆所在地区调查一宗抢劫案。警方在今天早晨大约4:45收到了报告，在 Armory Street 和 University Avenue 交界地区，即是美国领事馆和多座政府建筑物所在的地区有枪声。警方不久之前证实，在领事馆外面发现证据有人开枪，无人受伤。警方说，在传出枪声之后，有一辆白色的四门车随即逃去。警方暂时没有拘捕任何人，也没有对疑犯的描述。警方暂时没有确定领事馆是否枪击的目标，指出虽然事发在领事馆外面，但未确定枪手的目标是领事馆亦或是一个人。而美国驻多伦多领事馆今年3月10日被人开枪射击，警方调查之后证实拘捕了多名的疑犯，也都形容事件是涉及雇用枪手网络，有人聘用年轻人向领事馆开枪。连接安省温莎和密歇根州底特律的新跨境大桥戈迪豪国际大桥，经过多个月的争议之后，定在今天正式通车。美国总统特朗普2月10日在社交媒体声称，应该在美国获得补偿之后才准许大桥的启用。他声称，这条耗资64亿元兴建的大桥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美国材料，而加拿大季后同意调整跟美国分享大桥的收入安排。加美两国原定上星期五联合庆祝大桥的落成，但本国在特朗普做出最新针对加拿大商品关税的威胁之后取消联合的庆祝，只举行加方单方面的庆祝活动。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最快下个月的19日起向多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大部分加拿大人支持联邦政府采取反制措施而非向美方让步。安格斯列特研究所本月23-25日访问了1790名加拿大的成年人，结果显示62%的受访者支持渥太华向美国实施反制关税，其中34%主张采取对等反击，即美国征收多少加拿大就回敬多少，28%支持较温和的反制措施，只有7%认为应该向美国让步以避免关税生效。调查同时显示，民众对总理卡尼处理加美贸易谈判的信心有所减弱，只有43%的受访者相信卡尼能跟美国达成有利的协议，较今年4月下跌8%。约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对政府的谈判能力缺乏信心，其中有人认为卡尼团队不足以应对特朗普政府，也有人认为特朗普政策反复难以预测，而即使谈判也都难有稳定的成果。在另一方面，加拿大民众抵制美国货的情况也都持续，调查引用零售的数据指出，今年初美国制造的食品在加拿大的销售额已下跌近7%，美国烈酒的销量更大跌约2%，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表示未来可能会或者一定不会购买美国制造的汽车，60%会避免购买美国的酒类，约70%表示会避免购买美国的鸡蛋和乳制品，反映即使两国最终达成新的贸易协议，不少加拿大人倾向于以实际的消费行动支持本国商品。美军经过一连13晚的空袭伊朗之后，未有再向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报道说，美军原本已准备上星期五对伊朗发动密集的攻势，行动可能持续2周，但最终的行动被搁置，以便是推动外交协调。报道引述消息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凯恩已向白宫通报防空拦截导弹的库存下降，认为将会增加行动的风险，而特朗普就发表声明否认导弹耗尽，强调美国的弹药远多于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多于美方所需。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顾问就说，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已经消耗了最少1500枚爱国者拦截导弹，将令到美国的库存剩余不到1000枚，造成短期的风险。美伊战火稍微的舒缓，而伊朗外交部的发言人巴加 表示，美国目前面临的困难是咎由自取，强调德黑兰绝不允许华盛顿政府决定战争和和平的时机及持续的时间，不点名批评个别中东国家介入战事，又称每当全球的能源价格上涨，美国都会冲

0: 重新回到谈判桌。至于霍尔木兹海峡，巴加埃透露，伊朗与阿曼过去周末一连两天曾就如何管理展开建设性的磋商，强调海峡目前仍然封闭，相关的谈判也跟美国无关。伊朗国营传媒报道说，当地的星期一凌晨有六艘船在关闭导航和定位系统之后，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非法且不安全的航线，而其中一艘发生了事故，其余就在伊朗当局介入之下返回了海湾。当局批评相关的船只受到美国军方的煽动而驶入航道。三月份携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日本陆上自卫队三等陆卫村田晃大被东京地方检察厅正式起诉，罪名包括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和胁迫等等。24岁的村田晃大3月24号携带刀具翻墙闯入中国大使馆，被保安当场制服移交给日本警方。他供称，闯馆是想向中国大使表达意见，希望中方克制对日强硬言论，若不被采纳将用刀自尽。事件引发了中日外交风波，而中方指出村田威胁要杀死中国外交人员证据确凿，而批评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并提出交涉。甘肃渭源县的双石门沟在景区的山洪爆发，发生超过了一天，搜救人员继续搜救的工作，至今救出了174人，另外有10人死亡，23人受伤，伤者的生命体征平稳。事发在当地时间昨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双石门沟因为上游短时间的强降雨引发了山洪爆发，一批露营者和自驾游的旅客被困，当局出动了过百台的机械设备，1000多名的消防医护人员救援，而目前已经完成了4轮的搜救。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唔知点解
3: 就要听，
4: 原来系咁。
5: 想用成语，
3: 先要知
4: 点解成语。
3: 集体回忆
4: 呢出戏，
3: 嗰首歌，
6: 科技新世界
4: High Tech，
6: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3: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4: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3: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点半嘅。
4: 林家华、嘉年华，
3: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7: 嘉年华，
0: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8: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9: 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8: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0: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8: 早晨6:30到7:30，
0: 一民
9: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吗？里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天更新，还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点打开你的微信，搜索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在搜索结果选择账号就找到我们了。微信不单只是用来聊天的，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道的更快更多。

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 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啊，在这个文青的世界里面，我认为很多人看过他的小说，他的小说呢，写尽了人性的黑暗，最后留下了温暖。那日本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因结直肠癌去世，终年呢68岁，在7月23号的凌晨。消息呢是由他的出版方来谈，这些一点点的细节，然后也按照家属的意愿啊，葬礼是以低调的家。

族的葬礼的仪式举行的。关于他最后一段人生，外界没有得到更多的细节。你知道日本人他们对这些生和死，他们都是，特别是死，他们一般都还是比较秘而不宣呢，不是会去很公开给谈论这些，因为可能他们的这个文化背景里面呢，已经坦然面对这些，所以外界没有更多细节，不能知道他在哪家医院接受治疗，他也没有公布和他与疾病抗争了多久。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有些的名人他们愿意在社交平台公开自己和病魔抗争的过程，那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也就是像他这样的非常低调，可能去世了之后才有那么一点点消息呢这个流出来，去世了呀哈。对于一个一生习惯隐藏自己，很少谈论私人生活的作家来说，他离开的方式也带着他一贯的安静。他留下的不只是106部作品和无数被改编的影视作品，更是一种理解人是他写过犯罪啊，却很少真正关注犯罪本身。他描写谜团，却始终试图回答谜团背后的问题。有一个人他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一个人在孤独中会做出怎样的选择，人在极端的处境下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他的小说里经常有黑暗，但很少有简单化的这个恶哈。东野圭吾的一生似乎都在写同一个问题，他的这个小说跨越日本社会，被中国、韩国以及欧美的读者所接受。如果你没有看过他的小说，如果你看过小说而对他自己本人的一些的生平经历不是那么了解的话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1958年他出生于大阪，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家庭，父亲经营照相馆，母亲是家庭主妇，这样的一个组合其实在日本很常见，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呢，大部分的这个家庭主妇的责任那肯定是在妈妈身上，妈妈就没办法去做一些工作哈，职场女性就转化为呢家庭主妇，像三口百惠她也是这样的。小时候的东野圭吾喜欢机械、数学和物理，他对文学并没有表现出特别明显的兴趣。成年之后他考入大阪府立大学电气工学系哈，毕业之后在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工作，是一名普通的工程师。那几年他每天面对的是图纸、生产流程和技术问题。很多年以后人们回头再看他的小说，会发现工程师经历深刻影响他的写作方式。他的推理经常像一个工程项目，先建立结构，再安排细节，最后让读者看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逻辑。1985年他凭借出道作《放学后》获得江户川乱步奖，正式进入文坛。在最初的十多年里面不断的写作，但那个时候十多年呢市场都冷落他。那个时期呢日本的推理小说有松本清张这样的社会派的巨匠，我都看过他的小说哈，也有众多的其他的推理作家，所以年轻的东野圭吾没有马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就写小说嘛，写作是一件蛮孤独的事情，你就经常在一个自己的这个小空间里面去想象，也没有人陪伴你。如果你唠唠叨叨跟人说话，你又怎么能写作呢？你天天刷视频，你怎么能写作，对吧？你真的是蛮孤独的、寂寞一件事情啊。然后，如果没有长期的坚持的这个信念，你即便是有天赋，也不能带来结果。我们现在看，乔治·马丁写这个灿烂红恢宏的《权力的游戏》，是当年他写的时候，那刚开始的时候全是他自己的脑海里的想象，人物的设定，这些帝国间的这个设定，人也不会是那个有什么写，甚至罗琳写这个 Harry Potter， 刚刚在咖啡店里面，在那个店的上写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说哈，就是他会有现在今天的成果，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好了，到了1995年，你看他85年出道。1999年14年了，这个白夜行出版。

候，它开始成为日本的大众文化现象。白夜行呢，就是两个少年因为一起犯罪事件呢，被命运呢紧紧的纠缠。他们不是简单的恶人，他们的冷酷的背后隐藏着童年的伤害、社会环境的压迫以及无法摆脱的人生轨迹。其实我们有一个电视剧的系列《迷雾剧场》啊，那里面的那些的小说，国内的小说家们所写的这，其实这也是有点类似这种风格的。我们在看这些迷雾剧场，在看东野圭吾的小说的背后，是慢慢的通过细节拼出真相，像在黑暗的房间里面寻找呢那一束光。然后后来白夜2006年的时候改编成电视剧，一个巨大的讨论就是一个表面优雅的人物也可藏着言说的人生，对吧？那这个周末的时候，我看到美国一个家庭的惨剧，爸爸也是经常在 Facebook 分享他们家里面好像有六个还是几个，具体的数字我忘了，分享家里面的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生活细节，还有两个是从中国领养的，不是把家里的人全杀了之后自己好像自杀吧。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这个光鲜的家庭背后隐藏着怎样无法言说的人生啊。所以说呢，就是我觉得他这个在社会越来越复杂的今天，他这个切入点是很好的。因为不管社会怎么样变，其实这个人性背后呢，他会因为这个社会的这些的太多的善或者是太多的恶，他可能相对在某一种的状况之下他隐藏起来，在某一种的这个因素下他就爆发出来。所以这个有时候命运如何把人推向黑暗，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东野圭吾的这些小说被很多的日本读者认为是他创作生涯的最高峰的这个之一，所以这些也是他在写作之后呢，我们看到他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很多很多，而且这些当红的日本的演员都在他电视剧里面呢贡献了自己最精湛的演技啊、最好的角色的这个一个结合吧哈。东野圭吾笔下最受欢迎的这个人物哈，其实有很多拍他的这个改编成的电影电视剧的导演就是说，他的作品的魅力在于故事表面是推理，但真正留下来的是人物的情感。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是物理学家汤川学，出现在这个伽利略系列里面。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侦探，不靠直觉也不靠经验，而是依靠科学，任何看似不可解释的案件到他那儿就变成可以分析的这个问题这也是东野圭吾先生他这个留下的作品当中很受人欢迎的。然后2012年出版的《解忧杂货店》就不是传统的推理小说了，在这个杂货店里面，一个算是几十年前人们可以把烦恼写进信里投入店门口的信箱，小说里没有复杂的案件，却有许多普通人的这个人生。一个年轻人不知道是否应该放弃梦想，一个运动员不知道是否应该坚持，一个孩子不知道呢如何面对家庭。他没有写这个标准答案，只是让不同年代的人通过信件互相理解，这或许就是他最接近自己内心的一本书，在寻找人和人之间微弱但真实的这个联系哈。成为这个日本最畅销作家之后，其实很少到处去签书啊，做采访啊，很少很少，也很少谈到自己的私人生活。在日本作家里面，他属于非常低调的一类，他住在东京，生活规律，写作之外喜欢高尔夫，也喜欢电子产品。他的朋友说呢，他不像一个拥有数千万册销量的作家，更像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工程师。他很少谈论衰老，也很少公开表达对死亡的看法。对于一个写了一辈子死亡、犯罪和人性的作家来说呢，其实死亡不是他陌生的主题哈。但是可能在现实生活里面，他就像一个珍惜日常的人，每天写作，保持固定的节奏。早年做工程师形成的习惯一直影响着他，就是他是依靠纪律 discipline。日本的文学评论家曾经指出说，他最大的能力不是偶尔写出一本好书，而是几十年保持稳定的创作的这个质量。然后他有句话哈，就是我看到这里有一句话是他自己写的他说，人到底应该怎么，虽然我一把年纪了，但

0: 是死亡，是人们在困境里面仍然寻找出口的愿望。所以他最终留下就是关于人的这个谜题，而这个谜题啊，只要有人就是没有真正的终点。你说 AI 能够完全代表我们人类把我们全部踢出地球吗？那他也需要人类来给他做一些的 upgrade 更新，对吧？所以只要是有人，而人这个谜题就没有真正的终点。这是我今天和大家的分享。
1: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9月14号豪门宴。
1: 每段日记，每处你记，随时一起。
3: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0: 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开启了本周的生活和学习，我们在明天的早晚继续空中相会。

0: 铿锵新闻话题，理性睿智声音，一四三零国语热线，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晚上七点，搭建空中就事论事的时事讨论平台。观点、角度、视线，不强求一模一样的声音，力度、深度、广度，更欣赏独立思考的精彩。60分钟畅所欲言，一个小时各抒己见。一四三零国语热线与您相约周一至五晚上七点。
1: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听众朋友，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i Plus 今天的网络电台节目已经全部播送完了。Fairchild i Plus 国语节目网络广播，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30至10:30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